0: 查不到这张传染票。
1: 我
0: 还是穿越车上车站。上车是上车站，刚刚这个位置是我要那个车站，上车站是上车站，我上车站这个是把别人里面说说，别人里面就你别说不了，说啥？说不了。

0: 好，他就上交点就算。
1: 好，他就上交点铺了上位，其实就是很明白了，我的项目我就是过来政府来去支持。
0: 就上交点就行。
1: 好的，还是上交点，好，还是上上上交点。
0: 就上上交点这事儿。
1: 上台就上上台都是上上来送了一家冰箱上下上来看下世界无视为来过的联系也敢冒一脑黑了我就跟下上上上就叫华上上来买了送了没办法。

你上上班上班。就算房子啊啥啥过来现在我过来过来一直在这个江浙上这个地了这个房子我在这个二十四里二十一个人。